公吨。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搜救人员星期天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但距离地震发生时间已经过去72小时，找到生还者的希望越发渺茫。截至星期六，地震导致3238人受伤，超过5万人下落不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目前已经有24个国家提供援助。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受灾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并指这些人将急需临时住所、安全饮水、医疗服务和基本救灾物资等。根据美国 ASOS 新闻网28号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星期二在卡达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来到早上8:09了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是的，一天最忙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有的人正在开会，有的人已经忙得停不下来。不过再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哦，记得要喝一杯水，然后深呼吸一下，也别因为赶时间而忘了吃早餐。但愿今天的你比昨天更进步一点点，这样就已经很棒啦。请你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道 Red FM， 我是阿佳素佳，会陪你一起迎接充满希望的星期一。那接下来一定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为你推荐的其中两首歌。那首先来听的是苏勋龙的在日落时靠近，还有丁程鑫的人造神。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6。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5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哎，你帮我看看这几个设计图样，看哪一个比较适合做公司50周年特刊的封面。还有你看里头那排版，你觉得哪个风格好一些？
4: 你不是吧，50周年庆不是明年的事吗？有必要这么赶吗？
3: 哎呀，我是资料收集和设计排版同步进行，主要先弄出几个样本，希望跟整个欢庆活动是协调的。
4: 定了主题就好办了嘛，大家都配合那个主题，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吧。
3: 这你放心，我和小刘已经定下了主题，特刊方面我把关，晚会就他那里掌舵。
4: 那你这儿会不会太快了？
3: 他连舞台背景、大会地点和装饰风格都已经决定好了，其他邀请的单位也已经差不多拟好了，就等老板过目。整个晚会的活动和流程也差不多拟好了，就剩几个单位还在洽谈中。
4: 你们两个，一个是闪电，一个是雷公，是吧？
3: 什么意思？
4: 几乎同步出现，同步完成，而且也都很快。你这回的办事效率，我五体投地。而这几个样本，个个都很有特色，风格也都跟公司的形象相吻合，无懈可击。你们俩的办事能力可以说是珠两西衬。
3: 珠什么？再说一遍。
4: 珠两西衬。
3: 你骂我，还连我弟也一起骂了。
4: 诶，你不要误会，珠两西衬是一句成语。珠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朱红色的珠，两就是斤两十足的两。
3: 诶，我好像有那么点印象，这铢是古代的重量单位，对吧？
4: 正是。
3: 24铢为一两，现在已经不用铢这个重量单位了。
4: 都说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了，铢两锡秤，锡是熟悉的锡，在这里表示全都的意思，而秤就是昨天刚谈过的称心如意的秤。
3: 我记得秤的意思是适合、相当。那么全句合到一起，珠两锡秤，两个重量单位都相当相称。
4: 诶，不错，接近了。成语珠两锡秤指分量完全相当，形容双方实力相当、优劣相等。
3: 你说我的能力和小刘的能力珠两锡秤，也就是说我们俩的能力相当，
4: 要能和你称兄道弟的，怎么也得有那水平。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您轻松学华语。
5: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清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0: Nasty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1: Style。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2: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3: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1: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4: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1: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5: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lava 隆重举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ce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4: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5: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ce，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i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1: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5: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Kuch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4: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roc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roc Watch App。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我知道很多人因为赶时间经常忽略早餐，对不对？有些人只喝一杯咖啡就出门了，甚至整天都没有吃地餐。其实早餐是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经过一整夜的睡眠之后，我们的身体已经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容易导致精神不集中、疲倦，甚至影响工作和学习表现。那么长期不吃早餐的话，也可能增加胃病、低血糖以及肥胖的风险。因为人在过度饥饿时，午餐和晚餐往往会吃得更多，反而更容易发胖。那么怎样的早餐才算健康呢？首先，早餐应该营养均衡，可以选择全麦面包、燕麦、鸡蛋、牛奶、水果等食物，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和纤维。第二，要减少高糖、高油脂食品，例如油炸食物、过甜饮料或蛋糕，那虽然方便，却容易造成热量过高。此外，早餐时间最好不要拖得太晚，一般建议在起床之后一个小时内进食，让身体尽早恢复能量。那么对孩子来说，早餐更是不可忽略，吃好早餐有助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对学习表现也是有帮助。那么健康的一天从早餐开始，即使再忙，也别忘了给自己的身体一个良好的开始吧。谢谢你收听今天保健专讯，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2: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为了提高公众对艾滋病危害的认识，更有效地唤醒人们采取措施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世界卫生组织1988年1月份确定每年的12月1号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世界各国在这一天举办各种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从现在起承诺自己忠实单一性伴侣，拒绝毒品不共振，真心关怀不歧视，停止艾滋，您也可以，让我们一起携手预防艾滋病。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今天已经来到6月29号，6月份也正式进入尾声了。我也不知道大家的周末是过得怎么样的呢？我昨天晚上呢，就到了沙捞越文化村，参与了今年世界雨林音乐节的最后一天的活动。那么现场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人聚集在同一个舞台上，用着音乐来交流，那么没有语言的隔阂，那现场的气氛真的是很棒。那如果大家还没有去过世界雨林音乐节，其实它已经是沙拉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活动之一了，今年是迈入第29届，从1998年举办至今，每一年都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的音乐团队来到沙拉越演出。它不只是演唱会哦，更是一个融合文化、音乐、美食和旅游的国际盛会。那么世界雨林音乐节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继续和你分享。

是的，刚刚就和你聊到说世界雨林音乐节最大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听见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传统乐器和现代音乐相互的结合，有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等不同地区的音乐人，那每一组表演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今年也有来自韩国、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英国、美国、菲律宾、印尼、泰国、乌兹别克以及我们马来西亚和沙拉越本地的表演团队，也让大家不用出国也能一次欣赏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而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当音乐响起的时候，现场真的不分国籍不分年龄，大家都会跟着节奏一起的摇摆，一起的拍手。所以说音乐真的就是一种最没有距离感的语言。如果昨天晚上你也是有到现场，不妨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哪一组的演出让你的印象最深刻，也欢迎留言到 WhatsApp 来告诉我 011-1075-8629 011-1075-8629。

0: 你还好吗？最近看起来好像很伤心。
1: 哎，最近是有遇到一些事情，觉得很烦，然后又不知道可以跟谁讲。
0: 你知道吗？其实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有提供辅导服务，他们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30到9:30呢，有提供电话辅导。同时，你也可以选择线上辅导和面谈哦，只需要拨打011-6330-5990就可以了，011-6330-5990。

0: 是你呀。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嘉素嘉。不知不觉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后天我们就要迎接7月份的到来，这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感觉才刚刚迎来2026年，一转眼上半年就快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回头看一看这半年有没有完成当初给自己设下的小目标呢？也许有的人换了一份工作，有的人开始学习新的技能，也有人终于安排了一趟期待已久的旅行。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半年过得有点忙，有点累，还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完成的。其实我都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每个新的月份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七月份不一定要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计划，也许只是告诉自己这个月早点睡啊，或者是多运动一点，多陪陪家人一点，少一点的压力，然后再多一点的笑容。因为有时候呢，生活真正需要改变的并不是一口气你要完成很多事情嘛，而是每天一点点的小进步。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六月积累的经验，把遗憾留在六月，把期待带进七月。也祝福每一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份工作顺顺利利，身体健健康康，心情开开心心，每一天都能够见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那稍回来呢，我们继续陪伴着大家度过今天美好的早上。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蛋蛋和你一起联手打击。

0: 这时候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的世界杯足球赛。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开始熬夜追球了呢？今年的世界杯从6月11号正式开踢，一直到7月19号才会迎来最后的冠军战。虽然比赛时间很快一个多月，不过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小组赛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投入啊，但是到了真正的16强、八强、四强、半决赛甚至决赛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一场都不想错过了，对不对？尤其是像阿根廷、法国、巴西、英格兰、德国这些传统的强队，只要一出场总会吸引很多球迷呢，就守在电视机前面或者跟朋友一起看球。其实看世界杯也是一种的乐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即使平时没有特别的关注这个足球，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大家都会一起讨论比赛，预测冠军，甚至办公室隔天都会聊一聊，哎，昨天晚上谁进球啊，哪一队爆冷啊，这气氛都是特别的热闹哦。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句，追求归追求，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如果比赛时间是在凌晨，不妨看看自己的作息安排，因为隔天还要上班嘛，那上课的话呢，就不要连续熬夜太多天，可以选择重点赛事来看，或者是隔天看看比赛的精华，一样不会错过精彩的画面的。那么世界杯还有一段时间才会结束，相信越接近决赛，比赛一定会越来越精彩。也欢迎喜欢足球的朋友可以和我们分享你支持哪一支的球队，或者是你觉得今年最后谁有机会捧起大力神杯。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0: disa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在听完两首歌之后，也意味着今天的陪伴即将告一个段落。希望今天早上的音乐、聊天还有每一句的问候都能够带给你一点的力量。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的陪伴，我们在明天的上午班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祝福你工作顺利，一路平安，拜。

0: In today's digital age, going viral has become a measure of success. But here's the thing, not everything that goes viral deserves our attention. Every time we like, comment, or share, we're giving someone a platform. And that platform can either be used to spread positivity and creativity, or to promote contents that adds no real value to our society. That's why we must be more mindful of who and what we choose to amplify. Let's support individuals who inspire, who educate, who create with purpose and heart. Let's shine a light on voice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not those who chase attention for the wrong reasons. The content we elevate today becomes the influence of tomorrow. Let's be part of building a culture that uplifts, not one that simply entertains without meaning. Together, we can make our social space better, smarter, and more inspiring for ourselves an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is is Red FM, we care.
1: Hi, I'm Cheryl Summ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ed FM.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人民应善加利用沙拉越政府推出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措施与政策。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周哈瑞顿奥宾指出，相关政策在于为所有社群带来经济效益和促进社会包容性。他说，沙巴和沙拉越在制定国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这两个州属拥有广阔的绿色森林，是全国最大的碳捕集基地。他在古晋出席达雅工商会 DCCI 与卡达山杜顺工商会 KCCI 联合举办的达雅节及丰收晚宴时这么表示。一同出席晚宴的还有沙巴副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Dr. Joachim Gun Salam。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建议沙巴和沙拉越应获得国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下的碳税收收入的至少 70%。 在制定大马绿色经济政策的机制前，应公平认可这两个州属在实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方面所具备的天然资产。除了作为碳捕集基地，沙巴和沙拉越的森林也通过光合作用生产氧气，进而让沙巴和沙拉越在该政策实施过程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2005年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法案和相关许可证及执照条规已在去年的10月1日生效。加博站的我亲爱的沙拉越 Sarawaku Sayang 活动已在昨天圆满落幕。这项为期3天的活动成功吸引超过35000人到访。加波厨房 Gabi Kitchen 也创下超过343000令吉的收入。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Jefferson Jami Unya 在活动闭幕礼上致辞时表示，活动反应热烈，证明人民致力于支持政府的发展议程。这项活动不只是传达资讯的平台，更是连接政府和民众的有效平台。2026年匹克球海马北区杯的主办，不但在于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加强美里和林孟省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的平台。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达斗陈超耀指出，类似比赛也有助于增进公务员之间的互相了解，进而提供更高效的服务传递。他为美里举办的2026年匹克球海马北区杯比赛闭幕礼发表致辞时，由于他无法出席，因此由他的机要秘书谢家宏带读他的讲词。这项为期2天的赛事吸引了13个政府部门的126名人员参与在当中。国油勘探 Petronas Carigali 子公司 Vestigo Petroleum 私人公司证实，美里西罗东海域油气平台的 Van A 透气管昨天下午2点左右失火。国油在文告中透露，火势成功受到控制，事件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这起事件没有对周边社群或环境构成任何威胁。该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并已采取预防措施以应对事故后的各项风险。 以上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谁长大。
1: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 Rayfane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

欢迎来到星期一下午的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今天将为你带来的节目单元是慢一点刚刚好，将跟大家来聊一部电影。那讲到这里，可能朋友们就已经预测到了，今天下午齐和要跟大家聊的这部电影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如果呢你还没有观看过这一出电影的话呢，那在齐和的分享当中会稍微有一些的剧透，希望如果你真的还没有听过的话呢，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你不想被我剧透的话，那你可能现在就要关上收音机了。或者说你想要听一听齐和的分享的话，那也可以，那再欢迎您继续的听下去吧。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孙子为了要寻找阿公，所以他就远赴泰国，却在寻找的过程中意外的打开了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秘密。原来呀，阿嬷的一生都藏在一封封的书信里面。有时候呢，其实觉得啊，电影最厉害的地方哦，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你看着看着，你突然间会想起自己家里的某一个人，也许是你的阿公，也许是阿嬷，也许总是那个问你吃饱了吗，却从来不会说我很想你的人。给阿嬷的情书呢，这不是一部单单关于生离死别的电影，它更像是一封迟了很多年的信，也是很多华人家庭共同的模样，爱很深，话很少。

好的，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聊过了，今天呢将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把乔批放进了故事里面。那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到说，乔批是什么？乔批呢，其实呢是潮汕话，把它翻译过来呢，其实是信件的意思。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呢，乔批啊可能是一个陌生的词，但是对上一代的南洋华人来说，这是一封的家书，也是一张的汇款单。但是怎么说呢，通常啊乔批里面呢，它都会除了有一些你想要告诉的事情之外呢，通常都会附上一些那时候的一些的这个钱币，所以呢也被称为是一张付款单。几十年前呢，许多华人啊为了生活就从中国南下到了东南亚，有一些人到了马来西亚，有一些人去了新加坡，也有一些人到了泰国。他们离开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没有手机的，当然了也不可能有所谓的视讯。在那个时候呢，你写一封信呢都需要等上好几个月，所以啊那个时候的每一封的乔批装着不只是钱，而是我在这里很好，请不要担心我，等我赚到钱就回家，这些句子。当然了，很多人等了一辈子却再也没有回去，有一些离别从一开始啊就已经成了永别。

工作累了吗？放松休息一下。 Red FM 音乐下午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4点到5点，齐和陪你轻松度过。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

刚才呢在歌曲之前啊，其实聊了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最特别的地方。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聊一聊这部电影让人最心酸的一句话。其实呢不是告别，而是很多爱啊是没有机会说出口。很多华人的家庭呢好像都一样啊，爸爸呢几乎啊是不会说我爱你，妈妈也不会说我想你，阿公阿嬷更不会。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呢是把最好吃的留给你，一直问你冷不冷，是在你回家的时候呢远远准备好一桌的饭菜。小时候呢你会觉得啊他们非常的啰嗦，为什么一直问一直问呢？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啊这就是爱，这也是他们表达对你爱的唯一的方法。他们不随便说爱，但是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都透露着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如果你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人的反应，会说到会让很多人掉眼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人啊，其实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都有一个共鸣，在很多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封来不及寄出的信，想对阿公说一声谢谢你，想对阿妈说一声我很想你，想对父母说辛苦了，但是总觉得以后再说吧。可人生最遗憾的事往往就是后来没有以后。

给阿妈的情书讲的是乔批，但是说到底啊，讲的是思念，讲的是爱，讲的是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如果今天给你一张纸，让你写一封信，你会最想写给谁呢？也许啊，在今天下班以后可以打一个电话回家陪父母吃一顿饭。因为啊，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不是拥有很多，而是想见的人都还在。电影里面的书信其实啊，也在提醒着我们，有一些爱啊，应该趁着来得及的时候说出口。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调查全新单元，慢一点，刚

很快的节目的来到了尾声了，在这节目的尾声，我来看一看给阿嬷的情书最打动人的地方有哪一些。他不是他的秘密被揭开的那一刹那，而是啊，在这一部电影里面，他提醒了我们，人生有很多话真的不能等，不要总的以为啊，等工作忙完之后再回家，等有空再陪他们吃饭，或者是等明年的时候再带着他们旅行。可是啊，人生啊，有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的以后。我们都长大了，父母老了，阿公阿嬷呢也慢慢的变老。以前啊是他们牵着我们走，但后来啊是我们牵着他们走。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最后送给大家这一句话：有一些爱不说会遗憾，有一些人不见会想念。我是齐和，下班路上注意安全，别忘了回家看看。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内政部扩大应用 AI 与无人机科技，加强应对海上威胁。政府计划修改法令，允许非缴纳者使用涉险抗负中心。中国继续向日本施压，新增2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内政部研究采用以人工智能的预测分析技术识别高风险区域，预测马来西亚半岛北部海域潜在的海域威胁。副部长 Dasri Samsur Anwar Nasara 说，内政部也同意扩大使用无人驾驶飞行器，包括无人机，并计划分阶段在我国海域，包括佛罗礁屿海域部署无人机。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把旅游推广焦点转向较为稳定的市场，包括东协、东亚、南亚、欧洲、北非及大洋洲，以确保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的目标不受西亚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所影响。旅游业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说，目前的表现已经证明这项战略奏效。今年1月到5月期间，来自亚太地区的游客人次增长 35%， 达到1520万人次。卫生部建议修订社会保险机构和卫生部等法令，让脑性麻痹儿童在内的非涉险金缴纳者也能使用涉险机构旗下康复中心的服务。他今天在国会下议院表示，这项措施目的在于缓解卫生部康复中心人满为患和专科医生不足的问题。他说，涉险机构的康复中心拥有世界级和最先进的康复服务和技术，因此通过修正法案将使康复中心的服务不仅提供给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人，也能惠及其他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达杜埃曼阿迪拉沙布今天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在今年第一个季度，总共有32800个、总值163亿7000万 ringgit 已经完工的住宅单位还没有出售，这当中有15400个，相等于46.9%，是价格30万 ringgit 及以下的住宅单位。这说明了还没有卖出的不仅是可负担房屋，房地产领域出现的供需不匹配问题也是导致房屋滞销的原因之一。他也提到，我国低收入家庭的拥屋率达76.3%，青年及首购族在置业方面所面对的挑战需要更全面的方案解决。另外，埃曼阿迪拉提到，房地部今年耗资7300万 ringgit， 通过地方政府局批准了573项华人新村发展计划和21项印裔乡村发展计划。在华人新村已批准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有366个，其中148个已完工，218个还在进行中。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Sri Adel Joseph Kuro 说，通过生态财政转移 EFT 生物多样性保育基金所推行的各项倡议已经看见成效，在柔佛成功减少超过30%的人类与大象冲突事件。他指出，柔佛的人类与大象冲突投诉总数从2024年大约900宗下降至去年的大约600宗。为了继续减少人类与大象的冲突，政府在相关基金下为2025年至2026年拨款60万 ringgit， 加强相关管理工作，包括展开大象迁移联合行动。该计划涵盖8个野象走廊地区，包括丰盛港线，放眼将25头野象迁移至更合适的栖息地。政府表示，为了应对全球供应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已经制定并落实120项决策。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表示，截至目前，其中27项决策已经完成，其余93项还在执行阶段。他说，这显示政府推出的各项干预措施并不是停留在宣布层面，而是正在持续落实并受到密切监督。 沙巴电力公司宣布，由于多座发电厂的天然气供应中断，导致发电容量下降，因此将在沙巴多个地区实施计划性轮流停电。该公司今天发声明指出，这情况导致沙巴电网系统的备用电力储备减少，因此必须采取负载管理措施，以确保电网系统稳定，避免发生更大范围的停电事故。声明表示，轮流停电只是暂时性措施，一旦发电容量恢复充足，电网系统恢复稳定，相关措施将立即结束。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关注世界杯消息，巴西将在淘汰赛首轮迎战日本，四届冠军得主德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摩洛哥队则将与荷兰队较量。继上一次捧冠已时隔24年，巴西队目前对大力神杯虎视眈眈，他们在小组赛中表现出色，力压摩洛哥，以头名身份轻松出线。尽管巴西队被看好能晋级16强，但面对日本队不敢掉以轻心。巴西队深知日本队构成的威胁，因为在去年10月双方的友谊赛中，巴西队曾以2-3告负。巴西和日本将于30号凌晨开战。另外，韩国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中只是取得1-2的成绩，在小组赛阶段惨遭淘汰，创造了队史世界杯最差战绩。这事件在国内引起强烈愤慨，尽管主教练洪明甫已经宣布辞职，但各方仍然要求队管理层彻底重整球队。早在2002年，韩国队曾在世界杯打入4强，但这次却未能跻身各小组第三名中的前八行列，令球迷大失所望。本来有望晋级32强的韩国队，意外以0-1负于排名较低的南非队。过早出局的命运促使主教练在星期天辞职，同时也给队长孙兴敏的国际赛场前景蒙上了阴影。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言论，中国政府实施一连串报复措施。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在这之前，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已经公布把一批日本企业列为出口管制的名单，今天进一步追加包括日本防卫研究所在内的20间日本限制出口名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卢卡申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两人在钓鱼台国宾馆会面的消息，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自1994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卢卡申科曾经允许莫斯科经由白俄罗斯发动2022年对乌克兰的入侵，但他否认有直接参与战争的计划。卢卡申科上一次的访问是在2025年9月，当时他在北京出席了盛大的阅兵式，并在天津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韩国政府星期一宣布，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晶片需求激增，韩国晶片领域将迎来超过5000亿美元的创纪录投资。韩国工业部长金正官表示，当局将使用这笔投资在相对欠发达的韩国西南部地区新建4个晶片制造厂。日本神奈川县箱根政府宣布，箱根正考虑征收住宿税，且不限制税收用途。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内政部扩大应用 AI 与无人机科技，加强应对海上威胁。政府计划修改法令，允许非缴纳者使用涉险抗负中心。 中国继续向日本施压，新增2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是的 Red FM 你的下班伙伴，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周静，来到了5点28分这个小时，就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在空中来去陪伴着你。而我周静呢，将继续的用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好歌陪伴着你下班回家的路上。可能你现在目前还没下班，也可能你正在值班和我一样，但是都没关系，只要你留守在收音机前，Red FM 都将继续用好歌和资讯陪伴着你。而在今天呢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除了有好歌听之外呢，我也将在空中和大家来去聊一聊一些下班的轻松话题。那么其实在刚刚我值班之前呢，那其实都坐在这个广播室发呆想一想今天是什么样的一天，那在今天我做了些什么。所以不知道说听众朋友们，你在上一次什么都不做静静发呆是什么时候呢？在今天的 RedFM 下班开麦啦呢，就和大家来去聊一聊这个非常轻松的话题，你多久没有放空静静的发呆了呢？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就和大家继续来去聊一聊，分享更多记得留守在 RedFM。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sri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陪你下班开麦啦。大家好，我是王子轩。
1: 是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周静，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可能现在的你正在下班的途中，也可能你正在发呆放空听着 Red FM 的频道。在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了，就和大家来去聊一聊关于发呆和放空，你有多久没有发呆放空什么都不做了呢？那其实前几天呢，在咖啡店等朋友，在吃着下午茶的时候，就开始观察周围的人，那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其实几乎每一个人呢，只要一坐下来，不到五秒钟就会拿出手机，有人会开始滑短视频，看看新闻，看看一些内容，也有人正在回复工作信息，也有人可能玩玩游戏。那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就只要一坐下来就会不自觉地拿出手机。后来我就在想说，诶，其实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会发呆放空什么都不做了呢？以前可能说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会看看天空，看看周围，排队的时候呢会观察路人，看看周围的风景。可是现在呢，诶，好像说只要有短短的时间空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找手机，在手机里面一定要翻看一些内容来去浏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的这个感觉呢？其实后来呢，我有查了一些资料后，发现说其实神经科学其实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当我们没有专注在某件事情，而是放空发呆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停止工作。可能你以为说我们放空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们大脑也处于这个休息的阶段，那其实相反的，我们大脑会启动一个叫做默认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的这个运作模式。这个时候呢，大脑就会开始整理今天所发生的种种小事，回顾一些记忆，思考未来，整理情绪，甚至还能够帮助我们激发创意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说发呆就是在浪费时间。那在以前我们也知道说，老师啊，或者说是可能身边朋友说，诶，你为什么会在发呆？是在发白日梦吗？那其实不是。那心理学家认为说，适当的这个放空是帮助我们大脑重整系统的一种方式，就很像你 restart 你的电脑一样哦。所以其实难怪会有很多人说，在你洗澡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能够想到一些创意或者说好的点子，因为你就在沐浴的这个当中，你放空，再想一想说，诶，到底有什么东西在哪里脑海当中飘过的一些记忆点。有时候呢，可能散步时候你也会想到一些问题的解答，因为那一个时候呢，我们的大脑终于有了喘一口气的这个机会啦。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些小小的故事，以及再去聊一聊放空和发呆。守住 Red FM。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哎，你帮我看看这几个设计图样，看哪一个比较适合做公司50周年特刊的封面。还有，你看里头那排版，你觉得哪个风格好一些？
4: 你不是吧？50周年庆不是明年的事吗？有必要这么赶吗？
3: 哎呀，我是资料收集和设计排版同步进行，主要先弄出几个样本，希望跟整个欢庆活动是协调的。
4: 定了主题就好办了嘛，大家都配合那个主题，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吧。
3: 这你放心，我和小刘已经定下了主题，特刊方面我把关，晚会就他那里掌舵。
4: 那你这儿会不会太快了？
3: 哼，他连舞台背景、大会地点和装饰风格都已经决定好了，其他邀请的单位也已经差不多拟好了，就等老板过目。整个晚会的活动和流程也差不多拟好了，就剩几个单位还在洽谈中。
4: 你们两个，一个是闪电，一个是雷公，是吧？
3: 什么意思？
4: 几乎同步出现，同步完成，而且也都很快。你这回的办事效率，我五体投地。而这几个样本，个个都很有特色，风格也都跟公司的形象相吻合，无懈可击。你们俩的办事能力可以说是珠两西衬。
3: 珠什么？再说一遍，
4: 珠两西衬。
3: 你骂我，还连我弟也一起骂了。
4: 诶，你不要误会，珠两西衬是一句成语，珠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朱红色的珠，两就是斤两十足的两。
3: 诶，我好像有那么点印象，这珠是古代的重量单位，对吧？
4: 正是，
3: 24珠为一两，现在已经不用珠这个重量单位了。
4: 都说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了，珠两西衬，西是熟悉的西，在这里表示全都的意思，而衬就是昨天刚谈过的称心如意的衬。
3: 我记得衬的意思是适合、相当，那么全句合到一起，珠两西衬，两个重量单位都相当相称。
4: 诶，不错，接近了。成语珠两西衬指分量完全相当，形容双方实力相当、优劣相当。
3: 你说我的能力和小刘的能力珠两西衬，也就是说我们俩的能力相当，
4: 要能和你称兄道弟的，怎么也得有那水平。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6: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我是周静。在前不久呢，就有看到一则故事的分享。那说到说，在商场，一位妈妈带着一个5-6岁的小男孩，妈妈正在排队付款。这位小男孩呢，没有玩手机，也没有吵着要买任何东西，他只是看着外面的雨一直在下。后来呢，他还很开心的和妈妈说：“妈妈，你看雨滴一直在比赛呢。”那只靠这个故事呢，不妨让我想起说，小时候呢，我们会和朋友一起在看着窗外的风景时候呢，看着这个树一排一排的过，那就会去幻想不同的这个画面，不同的这个场景。其实呢，在以前的我们啊，真的很会观察世界，一朵云，一只蚂蚁，甚至是一场雨，我们都可以看很久很久。但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耐心了。其实不是因为世界变无聊了，而是慢慢的我们的注意力被太多东西占据了。其实现在的人呢，真的很忙，像我知道收音机前的大家，工作忙，生活忙，休息的时间可能也忙着滑手机，有时候呢，甚至可能一边追剧一边聊天，一边回工作讯息，真的是一心多用啊。其实我觉得人，我们真的需要一点点的留白，一点点的放空，和一点点的什么都不做。不妨你在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试试看， 不要急着打开手机，在红绿灯面前也可以慢慢的放空，看看周围的风景，听一首完整的歌，或者你只是回到家静静的坐着几分钟，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原来啊，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忙这么赶。有时候呢，放空啊并不是偷懒，而是在让我们自己的心重新跟上生活的脚步哦。来听这首歌曲，一条小团团的放空。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宇恒。
1: 是的，那不知不觉今天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今天呢和大家聊放空以及什么都不做。所以如果说今天给你十分钟，而且是不能够玩手机，不能够工作，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是会去散步吗？喝杯咖啡？还是静静的坐着看着窗外的风景？那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抽出这十分钟放空，什么都不做，让我们的大脑重新的 restart 一下。最后呢想送给大家一句话，生活呢其实不需要我们每一分钟都被填满，有时候啊留一点点的空白并不是浪费哦，而是让我们自己有机会重新的来感受生活。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我是周静。希望今天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除了音乐，也留一点时间给你自己的心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沙劳与沙巴加强合作，致力于捍卫两州的权益。政府继续推行土族习俗地测量计划，保障地主的权益。世界雨林音乐节依然是沙劳越旅游事业的标志性盛事。

沙拉维总理带着巴丁伊丹斯尔邦乔瑞多诺本表示，沙拉维与沙巴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有必要继续被加强，包括商讨于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相关的事项。他在古晋为达雅工商会与卡达山独审工商会联合举办的晚宴发表致辞的时候这么表示，他说根据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阐明的精神和原则，双方之间的合作对于应对各种国家挑战至关的重要。他强调争取沙拉越和沙巴权益的努力并不意味这两个州属不珍惜马来西亚的成立，而是在于确保大马建国契约中已经达成共识的事项都能够得到全面的落实。沙拉越政府将确保有更多的土著习俗地将完成测量工作和线报的颁布。有鉴于此，政府将继续推行土著习俗地新测量计划，以加快相关的测量工作。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阿旺登阿里哈桑在明都鲁举行的沙拉越土地法典第十八条文地契与临时使用准证 TOL 移交仪式上这么表示。他说自2010年直到今年的5月31号，沙拉越土地及测量局成功为全州各地超过123万公顷的土著习俗地完成了周长的测量工作，其中96万6938公顷土地已经获颁布线报。至于在明都鲁省大约8万4000公顷的土著习俗地已经根据沙拉越土地法典第6条文完成测量工作，超过4万7000公顷的土地已经颁布线报。卫生部正在探讨设立国家脑瘫病例登记系统的提案，以加强对马来西亚脑瘫患者的服务效率。卫生部长 Dato Se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这项提案在于扩大脑瘫患者获取康复治疗设施的机会，这包括与社会保险机构的康复中心进行合作。他今天在国会下院这么表示。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共记录1076起脑性麻痹病例，这些病例已经在全国的政府诊所接受早期干预的服务。政府机构有必要从传统的管理模式转型，直到更具策略性的治理模式，以确保公共服务传递保持高效，而且服务人民的需求。沙拉越政府秘书达多阿马穆罕默阿布巴嘎马苏基指出，这项转型非常的重要，因为政府运作日益繁杂，需要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步伐保持一致，重点需放在治理、监管、政策方向制定和绩效监督等方面。沙拉越已经多个领域采用这项治理模式，比如废物管理，其在政府监管之下，由私人企业负责管理。他在古晋举行的亚洲基础设施管理大会上这么说。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多的沈贵贤今天为在沙拉越大学应用与创意艺术学院举行的2026年 E-Chitra 骏马与犀鸟精神马中国际艺术展主持开幕。达多阿马多的沈贵贤在致辞的时候表示，这项展览将成为加强大马与中国文化联系以及艺术合作的平台，进而创造更多知识交流、创意合作以及促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机会。这一次的展览一共展出52件艺术作品，包括沙拉越大学的23个作品，以及中国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29个作品。五万令吉已经被拨给英格里里朗贡乌鲁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用为推动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用途，比如支持当地居民开展的油棕种植计划。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五个恩巴在英格里里朗贡乌鲁 Kennedy 传统举行的达雅节闭幕仪式上宣布这笔拨款。他说这笔拨款在为激励朗贡乌鲁人民继续扩大油棕种植计划，从而造福当地的居民。朗贡乌鲁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通过乡村社区伙伴计划成功实施油棕种植计划，荣获2024年 Smart Community 银奖。2026年世界雨林音乐节在昨天晚上圆满落幕，这项为期三天的音乐节成功吸引超过21000人到访，继而巩固其作为沙拉越最重要的旅游及文化盛事之一的地位。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向所有促成这项活动圆满成功的单位或人士表示感谢，
明年的音乐节将迎来30周年庆，预料活动内容将会更加的精彩。他希望全球地缘政治局势能更加稳定，从而吸引更多人到访沙捞越。大多数 Abdul Karim 在古晋向记者这么表示。与此同时，在美里的另外一场活动上， Dato Sri Abdul Karim 指出，同军活动在塑造个人品格、培养领导力和志愿服务精神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科技日益普及、人与人面对面交流日益减少的情况之下。他说，沙捞越海同军海事教育营就是此类活动之一，有助于加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合作关系。他在美里 Piarsal 船舶俱乐部举行的沙捞越海童军海事教育营闭幕礼上这么表示，该教育营成功吸引来自沙捞越、沙巴、马六甲、彭亨、登加楼、汶莱和印尼等地区的九支队伍参与，一同进行的还有推介美里海童军幼童军单位的成立。

沙龙与沙巴加强合作，致力于捍卫两州的权益。政府继续推行土族习俗地测量计划，保障地主的权益。世界雨林音乐节依然是沙龙为旅游业的标志性盛事。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嘉博省举行了盛大的迎喜庆典，并以一场充满色彩的街站游行拉开了序幕。该游行由负责嘉博省庆典事务的农业与社区发展部助理部长拉姆齐·洛尔领队，各界民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随后，游行队伍在造价60000令吉的新钟楼前短暂停留，见证了由沙拉越副首席部长阿尔弗雷德·查布主持的钟楼揭幕仪式。接着，队伍前往新建的迷你体育场，迎接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伊·马木及其夫人莱拉·泰伊的莅临。首席部长在现场为体育场主持开幕，并正式推介了嘉博省独立25周年庆典。此次庆典圆满举行，不仅展现了地方发展的成就，更成功在民众之间激发了团结精神与爱国情怀。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
3: 第19名
4: ，Number 19。

体坛周报关注的依然是世界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来到了第三个星期，淘汰赛重要开始了。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谈谈第三轮赛事的整体发展。好，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我想经历过接近三个星期的比拼之后，我们来到了小组赛第三轮，已经正式就是说第三轮的赛事完整结束。那么在今天凌晨，实际上我们就迎来第一场的淘汰赛，就是32强。这跟以往的世界杯有点不同的地方是，过去是32支队伍，所以呢淘汰赛呢直接是16强，但这一次因为有48支队伍的关系，所以淘汰赛呢还有32支队伍在角逐当中。我想作为亚洲球迷，我们都有一点点的感觉到失落哈。这个失落是来自于，我想昨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排名第三，就是小组第三的最强的八支队伍哦，他们实际上是有机会可以填补这个32强当中的席位。而伊朗跟韩国呢，实际上在昨天最后两场比赛还没进行之前，是排在第七跟第八位。按常规来说呢，他们要晋级到下一圈里面是有这个机会的。只要说呢，这个奥地利拿下胜利，那么同时呢，刚果是保持平局，就是阿尔及利亚必须要输掉比赛，然后呢，刚果是Congo 呢是打成和局的话呢，那么两支亚洲队伍，也就是伊朗跟韩国，就能够晋级到下一圈的比赛当中。但是这两场比赛，尤其是奥地利跟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了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所以看起来呢，亚洲队呢这一次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之下，目前32强席位当中就只能剩下在明天凌晨即将进行的这一场焦点战，日本队，也就是蓝武士。但是在明天凌晨会穿上白色的客场球衣，变成白武士，对垒呢38军团，也就是巴西。其实我蛮难做决定的，因为为什么呢，在这届的世界杯当中，我已经预告过大家我支持的队友是巴西，但同时间在亚洲队里面呢，我最支持的是日本队。因为日本呢就是师从巴西日本的38风其实就来自于巴西。那这一次双双对决，就像太空翼当中这个 Captain Tsubasa 这个漫画经典漫画当中的情节一样，只是情节当中日本队是打败了巴西队。而明天凌晨的赛事会怎么样进行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我先说说在这一次的小组赛第三轮当中，尤其是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跟奥地利这场比赛来说，如果从纸面上来谈的话奥地利是有绝对的一个优势的。但我们知道他们两队只要打成这个默契球呢，基本上就能够杀死韩国晋级到下一圈的这个机会。而显然这个剧本是写好，只是这个剧本呢，我读了一篇很特别的一个评论在昨天深夜的时候这篇评论我想应该是来自台湾的某一个博主他就说了，其实在1982年的那一届世界杯当中呢，阿尔及利亚最痛恨的就是奥地利队。因为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呢在等待晋级到淘汰圈次的这个机会，但无奈的小组赛当中应该是有这个奥地利跟德国队的搅局。那么两个德语系的国家那时候打成了默契球一比，就是形成了平局，然后握手言和了之后，就让阿尔及利亚在那一届的世界杯当中没有办法晋级到下一圈的赛事。所以如果有任何仇恨的话，那阿尔及利亚呢肯定最痛恨的就是奥地利队。所以这让我想起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看昨天的比赛，实际上呢两队打到了90分钟左右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以散步为主，也就是说2比2平局是我们大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两队都携手一起晋级到下一圈不就好吗？但是 Mahrez 竟然是在93分钟打入了一颗进球，那这就让这个奥地利觉得慌了。因为只要奥地利输掉这场比赛的话，
那他就会丢失晋级的机会。那不是说好两队有默契吗？彼此会打成和局，怎么93分钟还进球呢？没想到奥利在96分钟扳回一球，形成了3-3。所以这篇评论当中就说了哈，剧本是写好了，但是当中可能有球员试图改变剧本，但是后来呢，剧本又被翻了过来。所以这个赛事当中的任何阴谋论哈，看起来我想有众多的一个猜测。我并不晓得你们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什么感觉啊？那个时候呢，比赛应该是在中午11点的时候进行，直到1点钟。可能大家会错过，是因为觉得这场比赛不怎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哈，要寻求小组当中第三队啊，最好的这个八支排名第三的这个队伍晋级到淘汰圈当中，其实这场比赛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看到刚果跟乌兹别克斯坦哈，这场比赛里面，照常理来说，两队的实力我们都很模糊，但应该是旗鼓相当，就是他们并不是中游球队，在整个世界杯当中应该是属于比较弱的。那如果说他们打和的话，那么伊朗或者是韩国就应该有可能会晋级到下一圈。但没想到我们看到 Congo 是在最后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展现出强烈取胜的渴望，尤其是 Visa 齁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入了两个非常漂亮的进球，所以到最后呢，我们看到整体就是八支来填补最后32强名额的队伍取三分，然后呢能够晋级到下一群的就只有塞内加尔，而其他的队伍呢，其他七支队伍基本上都要在比赛当中至少有一场的胜利。所以我们只能说韩国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真的是美中不足齁。他的首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后来对上墨西哥有黄油手，对上南非又输了一球。所以教练还没回到韩国之前，根据了解明天将会回到韩国，但是教练的洪明普已经是正式宣布辞职。

小组赛已经完成了征程，那么接下来就是淘汰赛，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当中呢，加拿大是打败了南非，也首度晋级到了16强这样子的一个席位，所以接下来变数可多它是东道主之一，而这一次能够实现零的突破，全场雀跃万分。

32强的赛事当中有哪些焦点战呢、哦、跟大家来看看一下。我想最关注的大家最期待的、如果说今天大家下了班、哦、觉得有点疲惫，但是呢想要看今天想要熬夜呢看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凌晨这场比赛的话，那么现在稍微的小眯一会儿、休小歇一会儿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今天凌晨呢最早应该是明天凌晨最早进行的比赛将会是1点钟巴西跟日本三八军团跟蓝武士。但是日本队呢预计在明天凌晨的比赛当中会第一次啊、穿上他们白色的球衫。如果大家有关注他们这一届啊、就是客场的这个球衫的设计会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个白色当中还有13个不同颜色的线条，个别应该是11个不同的颜色的线条代表着球场上的每一名球员齁。那非常可惜的是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这件白色的球衫其实没有正式的亮相，因为队上的这个队伍呢实际上这个 contrast 颜色都跟白色不配，所以他们穿的都是蓝五色，一般典型的日本蓝色的这个球衫。明天凌晨我们就会看到白球衫正式的亮相，而我想巴西队穿的应该会是他们的客场球衣，所以两队呢穿的都是客场的球衫。我现在在广播室当中其实两件球衫我都有齁，但我想多支持一下日本，因为毕竟呢担心的是日本从纸面上来说是稍微的处于下风再加上呢这个所谓的 Boca Junito 的这种踢法或三八军团的踢法是来自于巴西，所以纸面上来谈齁日本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会败下阵来，所以巴西是晋级的那个。所以这一次齁是我想在整个赛事当中唯一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比赛同时穿上日本球衫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如果说明天凌晨日本输掉了比赛的话。好，32强当中还有包括说在周三凌晨5点钟法国对上了瑞典，这场比赛大家可以注意齁。英格兰的签约就比较好一些，32强对上的是刚果，会不会有爆冷的情况出现非常的难说。阿根廷对上的是 Cabo Verde， 也就是维德角。阿根廷的主帅已经说了齁，不可以轻敌。但是呢我们看起来现在阿根廷实际上的齁还相当的稳健，整体的发展在小组赛当中全取九分，三场比赛都取得胜利，而且梅西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现在在射手榜当中排名第一。好的，今天我想看一下就是说32强其实能够讨论的焦点不多，但我们来看看一下在16强的部分极大可能出现的强强对决，包括在上半区的部分有可能德国会对上的是法国队这个也是经典的战役经典的战役之一。那法国队这一次除了大家说的 Mbappe 还有呢在小组赛当中踢得非常好的 Dembele 以外，我要大家关注一下这个 Michael Olise 这一名拜仁的前腰。为什么呢？因为Thierry Henry 已经说过了在法国的球队里面其实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比如说助攻跟他的对整个球队的节奏的一个掌控还有整个进攻的组织，他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还非常的年轻，而且呢性格有点古怪，但是 Michael Olise 有可能在淘汰赛当中我想大爆发的情况我们值得期待。另外上半区呢在16强当中有可能西班牙会对上的是葡萄牙跟克罗埃西亚之间的胜者，就要看葡萄牙在16强当中对不起，应该32强里面能不能够拿下克罗埃西亚。但是克罗埃西亚看起来呢是越战越勇齁，虽然是球员有点年纪大了有点老了，但是来到了小组第三场比赛当中看得出他们已经慢慢适应整个比赛的状况，所以淘汰赛当中说不定也能够打出好的成绩。16强有另外一场焦点战，就是巴西对垒这个挪威。如果说巴西在32强当中明天凌晨真的打败日本之后，那么有可能面对的就是挪威，这个就要看看 Vinicius 跟这个哈兰德之间的对决。那么八强有谁呢？上半区我们看到有可能法国跟德国之间的胜者会对上了荷兰，这个也是经典的战役荷兰这一次非常的低调但是很多的球评都说他们有可能能够在淘汰赛的时候呢让我们惊艳。另外呢西班牙跟葡萄牙之间的胜者如果说葡萄牙打入了16强以后，那么对垒西班牙他们在八强当中西班牙跟葡萄牙之间的胜者有可能对上的就是比利时。八强
经典之战，巴西跟英格兰在下半区有可能会碰上，这个就要重演2002年日韩世界杯当中的那一场八强之战。不要忘记 Ronaldinho， 我的足球偶像，怎么样又传又射的把那颗球踢入 David Seaman 的死网当中，而一脚定江山。但是那一场比赛当中他也得了红牌。那么阿根廷在八强当中可能会面对哥伦比亚还是瑞士的挑战，所以阿根廷应该说看起来呢，这个晋级之路会比较顺遂，要直到四强当中才会面对比较强劲的对手。那我的推测，在四强里面极大的可能性，四支队伍我们会看到呢，分别就是上半区法国对垒西班牙，而下半区巴西对垒阿根廷，决赛我们等着瞧。

好，谈起 F1， 我想有点感慨啊。为什么感慨呢？因为在过去的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基本上都在谈世界杯，毕竟是四年一次。但是呢，对于常年在进行的比赛，稍微就有一点点的失算了哈，就是大家开始不注意。但是没担不，我不担心啊，就是世界杯一过了之后，大家恢复正常。那么那些平时不看足球的人呢？又再一次的不看足球了，要等到四年之后可能再重新梦醒。然后呢，另外一些运动迷呢，可能就把焦点转向联赛。那么同时呢，对于常年进行的这个体育赛事也会重新回到正轨上。我们看到这过去的一星期里面啊 ，F1 是来到了奥地利站，就是 Red Bull Ring 这个赛道呢，我们都知道是红牛的主场。红牛的强势在这个主场当中就不用说，但是红牛是近几年来因为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表现也跟着起伏不定。不过这一次呢，我想 Verstappen 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值得我们来提点。好，首先我先谈谈一下 George Russell。 George Russell 在过去的我想赛事当中都一直说他今年运气非常不好，主要的原因是一开战了之后，其实他就面对 Kimi Antonelli 也就是自己的队友强势的这种施压，尤其是对手呢比他要年轻，驾驶的习惯跟他不一样，比较激进。那么同时呢，看来运气也站在 Antonelli 这一边。但是来到了奥地利这一站，他从岗位出发，然后呢最后呢也如愿的拿下了这一站的分站冠军之后，我们看得到这一次他是相当的兴奋我想情绪也能有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毕竟呢整个赛季当中还有14场比赛在后面后续有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让他感觉到比较有信心，那么同时呢在追及Antonelli 的积分上面有更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种想象的话，就会让实际上呢我想 George Russell 有更多的感觉，他会尽可能的跑得更好一些。好，我想关于马赛迪Mercedes 这个车队今年在整体的赛事当中，不管是 Kimi Antonelli 跟 George Russell 我想能够谈的实际上呢并不是我们就是能够超出我们的一个想象，就是说我们对他的预期基本上已经符合，那么就看看说他在整个赛季下来到底是谁表现得更好，然后能够拿下车手的一个总冠军。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要提点的这一号人物是 Max Verstappen， 因为我觉得他在包括说去年的赛事直到今年，尤其是今年里面我们知道整个比赛的规则转换，然后呢这个电能的系统变得更加的重要之后， Max Verstappen 一开始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说这个已经不像 F1 了比较像 E-Formula 一样，那他是一个典型传统的车手，所以他要求的是在整个比赛当中有更多的这种我想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战车要有更多的噪音，然后呢排气更大，那么同时让他感觉呢自我操控的这个能力这个功能会多一些，而并不是完全的依靠所谓的现在的这种电动所谓的一种控制，或者是半导体的这种设计，然后呢让整个战车变得有更多的电子系统来操控尤其我们知道在这个赛季当中整个电能的运用完全都是要依据你对车本身这个刹车技术的这个掌控还有认知，要非常明确的了解之后呢才能够产生一定的这个效应。所以 Max Verstappen 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不适应，但是我们在这一站比赛看到的是他竭尽所能的将红牛在今年当中来到了这一站有做了一些升级了这个升级可能也帮了他的一大忙。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Max Verstappen 本身的一个驾驶技术，应该说今年这个战车在不怎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依然能在这一站当中跑出第二名，而且呢之前在排位赛的这个最后的这个 Flying Lap 当中他还发生了意外车子要进行重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依然能够拿下分站的亚军我想这个实至名归，说起来他的驾驶技术就不用多说了。换就是如果我们想想看
今天我们给他一辆比较好的战车，比如说马赛迪的话，那他会跑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会不会跑得比 George Russell 还有 Kimi Antonelli 还要更快，甚至在来到 Ferrari 之后、哦、就可以改变、哦、这种 Charles Leclerc 跟 Lewis Hamilton 其实呢相当沉寂的这种沉闷的、哦、这样子的一种赛季，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一方面的这种想象、哦、或者是有一方面这样子的一个幻想。那最近呢有消息就是说他有可能会转换跑道，然后呢换车队到 McLaren 去取代 Oscar Piastri 的位置，而作为这个调整 Oscar Piastri 就会被转来、哦、就是转车队转到这个 Red Bull 当中来。所以这个交易会不会成功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来到了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如果说Max Verstappen 的整体排名没有提升，甚至是排名在前二以外的话，这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在赛季末的时候谈成。所以为什么 McLaren、对不起，就是红牛在这一站比赛当中持续的做出升级，然后呢尽可能的满足 Verstappen、哦、让他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得到第二名，显而易见就是要把他给留下。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在奥地利，我们看到的是 F1 来到了荷兰，进行的是 MotoGP 这一站的赛事。而这一次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日本车手，因为他被称为亚洲之光，在暌违了二十年之后，终于让我们看到日本车手重新的站上冠军的宝座。好，这名车手呢就是 I Augura。 我想在两个星期以前的赛事当中，我提过了这名车手，因为他在今年的整体赛事就是赛事当中呢，确实表现得相当的亮眼。在过去的四站比赛当中，包括说我查证一下，应该是从意大利那一站开始，Augura 就这个排名呢是基本上维持在排名第五的位置，然后呢直到上一站的赛事在捷克这一站当中，他就更进一步的离这个冠军的宝座越来越接近，排名第二。那时候呢，我们知道 Marcus 在受伤暌违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到赛道，跑得非常的快，所以他只能隐恨排在第二的位置。但是来到荷兰之战当中，我们看到他驾驶的 Aprilia 这一次呢是比就是在整个比赛当中是高潮迭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Augura 相当的稳定。那么有 Bezzecchi 近期呢是处在一种我想起伏不定的状态，包括说上一站他因为向这个工作人员刮了一巴掌后来是被禁赛，这一次呢在荷兰这一站当中又发生摔车这样子的意外，所以相当的糟糕。 Banaya 呢车子出了问题， Marquez 本身呢其实在比赛我想前半段的时候相当的好，但是后半段当中也一样出了问题，尤其是跟 Gian Antonio 之间的这个竞争让大家看到了说这个 Ducati 的战车来到了这个赛季中段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更多的调整，要不然的话可能速度上面确实是有点令人担忧的。那 I Augura 呢在这一站比赛当中跑出了40分钟21秒这样子的一个战绩，然后全取25分全长应该是有26圈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然后呢作为日本车手在相隔了22年之后，因为最后一次呢日本车手成功的登顶是在2004年的某一个站点的这个赛事当中，所以等了22年之后，我们再一次看到有日本车手有或者是亚洲车手重新的登上分站冠军的这个宝座。那我想他的胜利多少会给日本足球队在明天凌晨对战巴西的这场比赛当中更多的激励，毕竟呢彼此之间在不同的赛事当中竞逐但是精神都是一样的。我们期待看到蓝武士又或者是在明天凌晨用白球衫上场的这个日本白武士上演华丽的足球盛宴跟日本之间的对决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比赛，能不能够像 Augura 一样在这个异地进行比赛的同时还夺取冠军取得胜利，我们就有靠日本军团在明天凌晨的比赛。世界杯当中有很多惊喜等待着出现，我们不妨期待看看32强当中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话题值得我们在下个星期一一的来谈谈。

0: 活该。
1: 今天晚上在国邦自上电影院当中，我们来幽默一下。为什么要幽默呢？因为这个跟英国有关系。英国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政坛是我想起伏不定哈，然后最后呢是 Keir Starmer 哈，也就是现在可以说是看守首相了哈，就决定说要卸下他的这个首相的一个职务，然后交棒给新人。我们对英国的认知哈，除了是马来西亚呢，过去是受到英国殖民，然后英国的文化、法治制度基本上马来西亚都继承。那有一点呢，我想英国人的幽默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那么要容易接受包括说我国一来是英国人本身的这个英文有很深的这个造诣，再来就是他们说事情的方式、看事情的方式、搞笑的方式跟我们一般的亚洲人甚至是一般的西方的这种玩笑齁，跟法国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猜想说，当我们去看英国的喜剧，包括说今天晚上要介绍的这个巨蟒喜剧剧团齁，英文叫做 Monty Phantom, 这个在1970-80年代的时候相当红的这个剧团，它的运作模式呢就跟我们的触景喜剧齁，包括说后来可能比较接近的齁，在东南亚这边有这种新加坡的搞笑行动有点类似齁，有点类似，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造诣跟深度还有广度是并不一样的。Monty Phantom 齁，在那个时候他打破了一种我们可能所熟悉的这种表演模式，他把社会的元素，把对社会当中最敏感议题的批评用一种诙谐的方式融入到其中，让我们不自觉的会察觉到其实他们讲的东西都是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但是我们不敢说的事情他们说出来了。而今天为什么要介绍这部影片呢？我就想说英国目前的政坛它确实就是一个闹剧，而这个闹剧的背后有多少人还有 Monty Phantom 那个时代当中所拥有的勇气一并的去给予批评，同时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批判，这是英国现在缺乏的一种力量，也缺乏的一种精神。

今天晚上在国防自强电影院当中，我想这个主题或者是谈英国的幽默，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冷门，我也极少触及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但今天想说，主要是因为我想在过去的一些星期当中，英国政坛当中所发生的变化，让我觉得说，目前的英国实在可笑哈。我们过去都说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然后它代表的一种气质呢，就是优雅高贵哦，同时是我想大家如果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英式的英文跟美式的英文之间还是有差的。美式的英文就非常的口语化，但是英式的英文有它的一个门槛。大家学文学的话，懂莎士比亚的话，我想都会对英国的这种说英文的氛围哈，趋之若鹜，内心当中有强烈的憧憬之心。但是英国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哦。我们经常看到在欧洲，法国人尤其喜欢讽刺英国人，说英国人自大，然后呢英国人反过来说法国人本身就目中无人，彼此之间呢有很强烈的对抗。其实两国都是大国，但我们看看如果是在整个我国的氛围来说，或者是东南亚的地带里面，其实有好多个国家都是英国殖民地，包括说我们的邻国新加坡跟我国。所以从文化角度来看，从法治的社会来看，我国其实继承了很多英国的这种传统。所以导致说我们其实也有些时候呢，就会像别人所说的一样，英国很闷嘛，马来西亚的人其实也有一点闷闷味的味道在里面，就是要说笑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矜持，不太敢，但说笑的方式呢，又有自己的一种幽默。英国人就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就是他们说一件事情，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喜欢明说，而喜欢绕个圈子，把话说得看似雾里看花，但实际上是在讽刺你。英国19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剧团叫做 Monty Phantom， 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介绍的，中文叫做巨蟒的剧团。我是在一个无意的情况之下注意到这个剧团当中的一个演出，就是无意间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就发现说有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当中就把 Monty Phantom 他们的一个作品呢展示出来，那当中呢就有很强烈的对于英国这种所谓的相当有纪律，然后呢相当有法治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批判，尤其是对可能信仰方面的这个批判，对于应该说情欲的压抑性方面的这种压抑的这种批判，我想在 Monty Phantom 的影片当中是有很强烈的这样子的一种影射。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即便是有人可能觉得他们的玩笑不太舒服，但我们要从英国的整个背景来看，那英国其实如果大家去看听英国的国歌的话，或者是去听披头士的歌曲的话，过去披头士的歌曲当中就已经开始就是要大家反省作为英女王在英国这种定位上面的这种高贵，他要大家反思说一味的对于英国的皇室的这种敬重，是不是英国人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在披头士的歌曲当中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反讽的一个手法。所以我说过了，英国人看起来对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有极高的尊重，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却透过影视跟电影或者是透过音乐的一种方式暗潮汹涌的在进行讽刺，在调侃这种英国所坚持的文化传统。部分的人士认为说英国有很久远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应该透过它的一个脉络传承下去，而每一个英国人应该继续拥抱这种传统，让英国在这个部分呢做得更加的出色。但现代的人我们看英国在经济上
在整个国际的定位上，在政治上已经逊色了不少。所以拥抱过去的传统能够拯救现代的英国吗？我想 Monty Fandom 在1960-70年代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用讽刺的方式唤醒大家，说英国有好多的盲点，而这些盲点没有一一就是销毁或者是剔除掉的话，英国只会变得更加的老古董。

0: Administrator is here, Doctor.
1: Switch everything on.
2: Morning, gentlemen.
3: Very impressive. And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morning?
4: It's a birth.
3: Ah, what sort of thing is that?
4: Well, that's when we take a new baby out of a lady's tummy.
3: Wonderful thing to do nowadays. Ah, I see you have the machine that goes bing. This is my favorite. You see, we lease this back from the company we sold it to, and that way it comes onto the monthly current budget and not the capital account. Thank you. We try to do our best. Well, do carry on.
0: Oh, the bulb is dilating, Doctor.
5: Oh, yes, there's the head. Yes, 4 centimeters, 5, 6 centimeters.
4: Lights!
3: Amplify the ping machine.
4: Master up.
3: Suction.
4: Eyes down for a full house.
5: Here it comes. And frighten it. Here. And the rough tails. Show it to the mother. That's enough.
4: Right, sedate her.
5: Number the child.
4: Measure it, blood type it, and isolate it.
0: Okay, show's over.
6: A boy or a girl?
5: Now, I think it's a little early to start imposing roles on it, don't you? Now, a word of advice. You may find that you suffer for some time a totally irrational feeling of depression. PMD, as we doctors call it. So, it's lots of happy pills for you, and you can find out all about the birth when you get home. It's available on Betamax, VHS, and Super 8.
7: This一段就是在这一部 Monty Phantom 在19我没记错的话 1983年 他们所拍的这部片子 叫做 The Meaning of Life， 那么中文翻译呢 叫做 脱线一箩筐。 脱线呢， 基本上如果在中文的翻译当中 就说这个人可能疯了， 就是 脑袋不对劲， 然后呢 有点疯癫的样子。 那确实在这部片子当中 我们看到如果 单听刚才的那一段话的话， 可能大家 就是可能抓不到的话呢， 就不明白在说些什么。 但是如果 看画面的话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在一个产房当中。 我想这部的 Meaning of Life， Monty Phantom 呢，尝试从他们搞笑的哲学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说人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情。但是你后来会发现，他们在拍的时候就把人生当中的七个阶段，根据他们的了解，人生七个章节里面用一种诙谐 然后呢搞笑的方式告诉大家说生命其实是非常脆弱渺小和无畏的。怎么说呢，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产房当中，他说有一个女士就快要临盆了，就快要生产了，然后就推进这个产房里面。但是这个医生呢看起来就漫不经心，还在玩游戏，然后呢慢条斯理的才把这个病人 推入这个产房当中，而且进了产房之后是先顾及这个医院当中非常昂贵的仪器，诉说了一遍，细数了一遍，后来才发现说，最重要的竟然是这个病人病患或者是这个产妇。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生活当中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在 Modern Phantom 的影像当中，他就玩弄似的告诉大家说，没什么事情是那么样严重，那么样需要严肃的。你看，即便是生产这个人生大事都好，我们都驾轻就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竟然把这个产妇给忘了，你说可笑不可笑？那后来我们就发现，产妇快要生产了嘛，就很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嘛，第一次有这个生产的经验，他就不断地问医生说，我该怎么做？那医生就说， 你没什么可做的，你就把一切交给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突然护士从外面敲门进来，我们就看到，就说这个卫生部长要来了，然后大家打起精神吧，我们就看到这个医生非常的积极的开始调配这个所谓产房当中的灯光啦，然后仪器啦，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做会 病这样子的一个机器，然后呢就似乎要把一出戏演给所谓的高官看，让高官开心，那么同时也表示说自己有工作。更加夸张的时候，一大群的这个记者还有这个产妇的丈夫也一同进到这个产房来，当作是一个表演式的看完整个生产的过程。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看到这个夸张的书写的一种或者是拍摄的手法，它其实背后要讽刺的是生命的这种滑稽性，就是一个孩子的这个出生，然后呢如果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戏剧效果或者是曝光效果的话，医生漫不经心毫不在乎的话，就当做只是一份工作。但是一旦他牵涉到了自身的利益，有曝光率，而且呢会被广为人知，有高官的这个赏识，同时可以展现自己魅力的同时，这个医生就会展现出一种积极的心态，甚至百分之百的一种投入。他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说，在一个精英社会当中，往往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精英或者是高阶级分子，他实际上是虚伪的，他也一样有私心，而且同时只会为利益而服务。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出 Mundane Fandom 试图要把英国社会当中这种所谓的优雅斯文高贵的虚伪假面一并扒开，让我们看到真正黑暗的一个地方。那有趣的还不是这一点，我们看到他还做了一个反差，那这是可能中产阶级到了产房里面生孩子的状况，然后他就到了后来去拍这个英国贫民窟当中的家庭是怎么生孩子，就孩子生了一大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所谓的防护措施在部分的社群当中是不被允许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 Mundane Fandom 开始对于整个社会当中的一种信仰制度开始有了疑惑，然后做出了比较。这个部分可能比较敏感一些呢，我就不多说，但大家如果去看影片的话，就会知道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精英人士这个社会的体制在影片当中完完全全的都被这个 Mundane Fandom 一并的嘲笑讽刺谩骂过。那你要说他们会不会有点太过犀利，我倒是觉得英国人在他们微笑严肃的背后，或许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本质，因为他们内心当中所充斥着这种不满，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可以正面诉说出来的，所以透过一种反讽的方式，间接的方式，把情绪一并的用这种幽默的方式给宣泄出来，或许就是他们达到诙谐最佳的一种效果。

Monty Phantom 在这部影片当中把人生分成了七个阶段，然后呢一一的批判每一个阶段当中的荒谬。这个让我想起，如果我们看看杨德昌，其实提到一点，就是杨德昌在2007年的今天是不幸的离开我们，所以距离现在他的这个忌日已经有19年的一个时间。我想起他一那部片子，其实也是把生命呢分成四段，就是生老病死，然后呢透过这种循环，在一当中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的一种，应该说一种重复性，还有生命当中的一种可贵。当然每一个导演呢他有不同的一种方式来叙述他对生命的一种看法。而 Monty Phantom 如果说他们的这种超现实后现代的这种嘲讽的一种方式，然后颠覆社会传统，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荒诞的这样子的一种手法其实在整个戏剧圈当中他们确实有这样子的一种类型。而我们经常说英国有一个字叫做 satire 也就是这种讽刺剧。这种讽刺剧呢，我想你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高度你才看得到说这个导演本身到底要告诉你一些什么。而这部The Meaning of Life 我想刚才我们说过的出生这个部分要不就很夸张，要不然就是很不情愿。然后他说的就是人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想他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累赘可能是你不情愿的你被选择的。另外就是呢您是被消费的，您的到来似乎是为了要去成就其他人在生命当中的某一种身份，甚至某一种人的应该说虚荣就是你可能你的到来是为了要满足你父母亲有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愿望跟想法，而你无从选择。Monty Phantom 确实有这样子的一种哲学思想在背后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出生跟到来其实是充满着一种悲剧的。后来我们就看到小孩长大了，到了学校去读书，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部影片当中就拍的就是说老师呢未必是学校里面最好的这个依靠。因为更多的时候如果在 Monty Phantom 这部影片当中看到的是老师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欺压跟霸凌最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一个地方。因为在整个英国过去旧式的教育体制里面，我想不管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以老尊贤，以老卖老的这种方式，就是您必须尊敬长辈，而一般上老师的年纪都比你大，而老师说的一切呢几乎基本上都是对的。那么在这样不平等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 Monty Phantom 他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为什么小孩或者是为什么学生他永远都是错的呢？他永远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呢？甚至他要被欺压呢？我们看到在这部影片当中，不管是上课老师说课，然后呢还是到了场上去比赛竞技，这个老师本身都是用一种命令的方式当然这是过去那个旧时代当中我想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的一种问题，就是以老卖老那长辈总是觉得说自己的经验比较多，那么自然他是对的一方，因此他会用指令命令的一个方式要求比他年轻的这个世代照着他的方式做。而在 Monty Phantom 的影片当中，他就积极的就是批判这样子的一种文化制度，尤其是在英国的寄宿学校当中类似的霸凌文化或者是霸凌现象在过去可说是层出不穷。但是基于说整个社会制度对于霸凌的这种体系并没有太深刻的了解，所以过去很多的事情都没有被公开甚至不为人知。后来我们看到 Monty Phantom
往下一个阶段走的时候，你就说人长大了之后要进入社会，社会化的过程呢就要求你去融合大家，但同时你要跟其他的人竞争。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他把人放入这个军队当中，这个时候他又批判这种军队当中的纪律式的所谓的这种军事生活，要求每个人一板一眼，要照着这个所谓的司令的一个方式做。而这个呢就很贴切的说明了我们目前在社会当中的一种困境。有多少人能够自由自在的依循自己的一个方式而生活？大部分的人都要面对现实，用现实的考量、现实的条件、现实的限制去履行生活当中的各种责任。而最荒谬的是我想这个 Monty Phantom 其实也在电影当中批判英国的军队我们知道英国过去是日不落帝国，他的军队占领了无数个地方，但是在他们的影片当中，这个军人本身就像是一个玩物丧志的一群人一样，在战场上竟然还有闲暇的这个时间顾着自己的这个容貌，然后顾着自己的生日庆典，然后呢彼此说着一些言不由衷，而且是无关痛痒，跟战争当中，跟生命即将要被击毁于事无补的这些话语表示说人在那种面对最危急的一个时刻当中他似乎已经忘我的完全陶醉在一种颓废的一个状态当中。那这种反差实际上就是要让大家感觉到说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到了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反扑。而人生多么样的一种我想卑微飘渺的一种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说从你出生成长然后呢融入社会之后，当有很多的事情失去你可以控制的范围以后，你就会逐步的退缩，变成那个无所适从、一无是处而完全放弃挣扎甚至争取的这样子的一个生物。

要怎么来理解英国呢？我想单从一个剧团可能并不足以让我们去叙述整个英国的社会，但是 Monty Phantom 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借鉴，让我们知道说英国人有他幽默的地方，同时英国人是怎么样宣泄他们的不满。这次我们看到英国的整体，尤其社会当中所出现的这种在十年里面换了六个首相，我想某一个点上英国人是相当的这个怎么说呢，郁闷然后也无奈的。因为整体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不落帝国在二战之后还好是因为有美国的互助让他们再维持一段他们的高光时刻，但后来现在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也好，没有任何的一些产业，甚至呢过去作为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也慢慢在式微。现在英国要面对的我想除了是整体地缘政治上面极大的改变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能不能够放下对于过去旧时代的那种眷恋，然后回到现实当中。现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尤其现在他们要认清整个世代已经在改变，整个世界也不断的在改变如果他们不放弃过去就有的思维，而且一直以过去贪婪的这个信念，认为说所有的世界都会通从英国大英帝国的那种力量的话，或许他们还活在这种梦幻的狂妄当中。要改变要认清未来，才是英国人真正该做的事情。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聊一聊余光中的散文《海员》。在《海员》里，他用一些非常形象的比拟以及比喻，来让我们去发现，原来在我们眼里的一些困难以及困境，当你从宇宙的角度去对比去看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细小的问题而已。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当你在今天的困难，你把它放大到你整个人生的这个宏观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

你好，我是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那么在今天的凌晨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余光中的散文《海员》。深夜的时候，如果呢把视线放得够远的话，会发现很多我们在意的事情都会默默地变小。余光中在散文《海员》里就写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就算呢是高山棚岭，从太空望下来的话，也不过是一波蓝水里的几簇假山而已。那我们脚下的地球呢，其实也只是一颗漂浮在宇宙中的孤岛。有时候我们会为了工作烦恼，为了关系而纠结，为了一句话而睡不着。但如果把目光拉远一点，从宇宙的尺度来看，我们每个人只是这颗小小星球上的旅人。不是要否定烦恼，而是提醒自己，世界其实很大，大到足以容纳我们的不完美，也容纳那些暂时过不去的坎。

0: 很多人呢都会喜欢看海，去看蓝天白云，去看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不仅可以让你感到很开心，而且也可以带给你久违的安宁。其实当我们去看海的时候，海并不会告诉我们回答我们的问题，它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白天的时候，海非常的热闹，波涛汹涌，到了晚上反而会变得特别的安静。余光中就散文里面说到，人类面对海洋的时候，直到今天依旧会像古人那样，我们无法真正的进入海的深处，也无法像海鸥一样自由的飞翔。但有趣的是，即使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我们还是会喜欢站在海边去看海。也许呢，看海的意义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在那片辽阔面前暂时的放下自己。当一个人他意识到世界比我们的烦恼更大的时候，心里反而会慢慢的安静下来。
1: 最近生意越来越差，发传单没人看，网上广告又太贵。
2: 老板，我每天都听 Red FM， 他们的广告可火了。哎，要不我们也试试？
1: 不会吧，电台广告应该很贵吧？有效果吗？
2: 当然，在 Red FM 打广告肯定没错，赶紧呀，你还等什么呢？
3: 您是否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意火爆吗？ Red FM 覆盖百万听众，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082-248-422转接292，让您的声音传遍全城。

我们总是会希望自己再更重要一点，再更成功一点，再被看见更多一点。但是呢，大自然它常常提醒我们的反而是另一件事，原来渺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海洋覆盖了地球大部分的面积，人类的历史再漫长，在海洋面前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我们无法控制潮起潮落，也无法命令风向发生改变，但是正是因为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因此才学会了谦卑，因此才知道了世界的辽阔，才愿意继续的探索。渺小它从来就不是贬义词，它只是在告诉我们，不需要背负整个世界，也不必要求自己无所不能。

凌晨总是会把情绪放大，白天忙碌的时候来不及想的人，到了夜里会想起，来不及说的话也会悄悄地浮现。如果此刻的你有一点难过，有一点孤单的话，我想告诉你，其实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夜晚。有些伤心不会立刻的过去，有些想念也不会因为天亮就消失，但请相信一件事，就像海浪不会永远停留在岸边，情绪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你不需要逼自己马上振作起来，今晚能够好好的陪伴自己就已经很勇敢了，而明天的太阳也一定会照样的升起。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很多河流，终其一生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流去。圣经里有一句话写道，千川万河都奔流入海，却没有注满海洋。这句话也很像我们的一生，我们不断地经历相遇与离别，得到与失去，快乐与遗憾，以为某件事情会改变整个世界，可时间过去后才发现，它只是生命长河里的一朵浪花而已。海呢，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拥有所有的河流，而是因为它能够接纳所有的河流。而成熟的人大概也是如此，能够接纳快乐，也接纳遗憾，能够拥抱拥有，也能够面对失去。

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呢会听到大家都在许愿，许各种各样的愿望。其实呢，愿望和希望，它不一定要多么的宏大，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远大，就算是那种很微小的愿望，它们也能够成立。新的一年，愿望可以很简单，不一定要很宏大。例如说，可以多睡几个安稳的好觉，有人他会愿意陪在你的旁边，跟你聊天，倾听你的倾诉，心里不那么焦虑，不再总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简单的愿望看似平凡，它可能却是某些人他一直努力追寻却难以轻易获得的幸福。汉代的诗集《五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里有一句话叫努力加餐饭。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很简单很平淡，可是呢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不必有太多的烦恼。希望你也能够像这句诗里所说的那样，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轻松，心里安稳。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属于自己的宁静。

凌晨的海最像人生，白天的海洋热闹喧哗，像我们追逐梦想忙碌奔波的样子，而深夜的大海则像生命最真实的模样，它不争不抢也不解释，只是静静地存在着。有时候我们总想证明什么，获得什么，成为别人眼中的谁，但是站在海边久了会发现，海从来就不需要证明自己，它只是辽阔地存在着。或许成长到最后，我们学会的不只是如何征服世界，而是像大海一样，容纳风浪也容纳平静。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

0: 我哋系二种。坚持信念，争一口气。大家好，我哋系
1: 二种乐队。
2: 生命最大的价值就是情绪稳定。情绪稳定的本质在于无惧和无悔。无惧是不害怕将来会发生任何事，来什么就经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便放下，船到桥头自然直，路到山前自有路。无悔是不后悔已发生的任何事，接受自己所有的决定，不怨天不由人，因为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成就了今天的你。人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当你无惧过去，无悔未来，你就真正拥有了平静。

当大部分人结束一天准备休息的时候，有些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也许你是医护人员、司机、保安、媒体工作者，或者任何一个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依旧坚守岗位的人。很多人看见城市白天的繁华，但其实还有一群人在深夜守护着它。你们可能看不见掌声，也很少被提起，但是正因为有人在夜里工作，很多事情才能够在白天顺利的运转。如果此刻你还在岗位上，想对你说一句辛苦了。这个城市安静的背后，也有你的功劳。

很多河流终其一生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流去。圣经里有一句话，千川万河都奔流入海，却没有注满海洋。这句话也很像我们的一生，我们不断经历离别和相遇，得到与失去，快乐和遗憾，以为某件事情会改变整个世界，可是时间过去后才发现，它只是生命长河里的一朵浪花。海呢，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拥有所有的河流，而是因为它能够接纳所有的河流。而成熟的人大概也是如此，能够接纳快乐，也接纳遗憾，能够拥抱拥有，也能够面对失去。

也许此刻的你已经起床了，厨房的灯亮着，热水壶开始沸腾，早餐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这世上有一种爱很少被看见，它并不轰轰烈烈，也不常被挂在嘴边。它可能是一份早餐，一杯热饮，一句出门小心。很多家庭的一天就是从这样平凡的小事开始运转的。感谢每一位默默照顾家里为家人付出的人。也许你做的事情很普通，但对某些人来说，那是一天里最温暖的开始。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啊。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索马拉主中小型企业集群耗资2亿2300万令吉，将推动沙拉越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的经济增长。西联第二期供水系统项目预计将在明年4月竣工，将造福将近10000名居民。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批准了245万令吉，用于支持文化遗产和艺术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索马拉主中小型企业集群有望成为新的催化剂，推动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并刺激沙拉越的经济发展。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尔阿旺登阿里哈桑相信，该集群的发展将为本地企业家创造更多机会，以加入国际级产业供应链。该项目让投资溢出效益直接惠及人民，因为索马拉罕已成为全国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迄今为止，该工业区已录得超过600亿令吉的投资金额，并创造了约19000个就业机会，同时创造约165亿令吉的出口价值。他是在明都路为索马拉主工业园的中小型企业集群项目主持推展礼时如此表示。该项目将分为10个阶段进行发展，占地 96.72 公顷，成本总额为2亿2300万令吉。其中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已竣工，耗资2580万令吉，并提供了21个工业地段给本地企业家。与此同时，达多阿马尔阿旺登啊也呼吁投资者将他们的生意与本地中小型企业融合，而此举需通过技术转移、专业知识共享以及供应商发展来实现。这与索马拉主中小型企业集群的发展相契合，提供专门的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机会，以支持本地企业的扩展。而有关机遇也进一步助力沙拉越在2030年前实现成为先进高收入经济体的愿景。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hi Narawi 透露，西联第二期供水系统项目预计将在明年4月竣工，届时将造福来自50个村庄的将近10000名居民。根据最新的现场考察发现，该项目进展顺利，目前正处于积极施工的阶段。有关工程始于西联斯拉比滤水厂的主要输水管，该项目包括安装输水管与配水管，建设两座容量分别为300万公升与180万公升的高位水槽，以及多个地点的增压站。他在面子书发帖表示，该项目将提升马来林隐和西门简的两个州选区以及西联省周边地区的供水能力，符合沙拉越供水总体的规划。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自今年1月以来已批准了245万令吉的资金，用于支持与文化遗产和艺术相关的计划。该部副部长 Dato Snowden Lawan 指出，有关拨款是透过该部旗下的简易基金 Dana Mudah Jara 进行发放，并将用于在沙拉越各地举办51种计划与活动。该基金会汇集多个群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协会、艺术家、文化遗产工作者及当地的社区。因此，他提醒有意申请拨款的单位或人士，必须遵守既定的条件，或至少在活动举办前3个月提交申请。简易基金自2022年设立以来，每年拨款约1000万令吉。他是在古晋 RTM 录制 YFM 一般语节目前受访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交通部长兼斯纳丁州议员纳多斯里李景胜表示，梅里智能巴士服务作为沙拉越的试点项目，若获得公众的热烈响应，政府将考虑进一步推广有关项目。目前已有14辆新巴士投入试点项目，目的在于缓解交通拥堵的问题，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梅里中学小学的师生如今也参与了梅里智能巴士计划，以接触并体验该项服务，以及提升年轻一代使用公共交通的意识。他是在有关的体验和宣导活动上与梅里洛宾登啊国中学生体验乘搭智能公共巴士时如此表示。他也指出，该计划是其部门的倡议，并且已迈入第四期，是因获得积极反响而持续推进。梅里东南爱心之家如今已重新开放并迁入新的地址，以进一步强化对沙拉越北部地区艾滋病患的支持与福利。梅里东南爱心之家如今已重新开放并迁入新的地址，以进一步强化对沙拉越北部地区艾滋病患的支持与福利。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表示，该中心不仅是庇护所，更是居民的希望、安慰与支持的象征。此外，他也呼吁社会应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化行为，因为现今的治疗进展已使他们能够过上更优质、更有品质的生活。他是为梅里多难爱心之家主持迁入新址仪式时如此表示。同时，拿督陈超耀也向多难爱心之家创办人拉多阿马尔加米拉阿努表示感谢，并赞扬他40多年以来致力于维护艾滋病患的福利。当局鼓励沙拉越的渔民、渔船船长及国内船舶操作业者努力获取相关专业机构所颁发的海事行业认证。大马海事执法局沙拉越分局局长 Bianus Muyo 表示，受认可的培训和认证对于满足行业的发展需求而言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现行的法规，并能以安全专业的方式来操作船舶。他是在梅里主持500吨以下国内航行船舶大副课程结业礼时如此表示。同时他也提醒学员将该课程视为终生学习的起点，因为海事行业始终随着科技、操作标准及法律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林梦 RTM 将持续加强与林梦第七区消拯局的战略性合作，以扩大信息传递工作，向人们传递有关安全与防灾准备的资讯。林梦 RTM 电台经理 Isham Hadi Siddiq 表示，公众必须拥有安全意识，以确保社会的福祉和安全，特别是涉及火灾、灾害、河流安全及鳄鱼威胁等方面。他是对第七区消拯局办公室进行礼节性的拜会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林梦第七区消拯局局长 Ramlan Marajan 也指出，自数年前和林梦 RTM 建立了紧密合作以来，已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得益于快速、准确且有效的信息传递。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斯马拉主中小型企业集群耗资2亿2300万令吉，将推动沙拉越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的经济增长。西连第二期供水系统项目预计将在明年四月竣工，将造福将近10000名居民。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批准了245万令吉，用于支持文化遗产和艺术活动。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2年的今天，沙拉越州政府正在研究一项在民都鲁兴建价值数百万令吉液化石油气提取厂的建议。时任工业发展部长拿督阿邦哈吉佐哈里，现任沙拉越总理表示，该项目仍处于初步阶段，建筑成本尚未最终确定，但预计大约1亿美元。此外，已有数名投资者对该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同时也强调了中小型工业在支持大型工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指出产品的品质取决于中小型企业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因此建议中小型企业家必须始终符合市场标准。与此同时，州政府将派遣40名青年前往槟城的电子工厂接受为期3至6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在穆拉达旺组成技术团队。此外，政府也正与技术机构合作，以培养熟练人力资源，好满足本地工业的需求。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安，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么很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你一起度过今天的早晨时光，陪你一起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那么我们先来听听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来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不论你是刚刚睁开眼睛，还是说已经在路上忙碌奔波了，都希望我的声音能够陪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我是舒慧，守着 Red FM。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我是舒慧。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则报章资讯。首先带你来关注的是关于交通部的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就宣布，政府呢将会从今年到2028年开始，分成三个阶段推行商用的远程信息处理系统 Telematic。 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可以透过车载摄像头及人工智能去分析驾驶行为，包括超速、危险驾驶、疲劳驾驶以及闭眼瞌睡等的情况，协助企业实时监督司机，并提高道路的安全。他说呢，第三阶段预计将会在2028年开始，考虑把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列为商用车辆执照的强制条件之一，但该决定呢，依旧取决于业界准备的程度以及相关政府系统的发展情况。接着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卫生部长纳多斯里祖基菲里就表示，政府正拟议修订社会保险机构和卫生部等的法令，让脑性麻痹儿童在内的非缴纳涉险者也能够使用涉险机构旗下的康复中心服务。那么我们先来听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翻阅更多的报章资讯。

你回来，再继续带你来翻阅更多的报章资讯。接着会看到的新闻是关于柴油的补贴计划。随着全马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即将开跑，由沙拉越经济发展机构能源公司负责运营的 Petros 多功能加油站已经全面完成了长达数个月的技术与营运筹备，并且宣告呢，在7月1日正式开跑昌明柴油的针对性补贴计划。沙拉越经济发展机构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员罗伯特·哈丁呢，就呼吁全沙拉越符合资格的柴油用户应该在计划全面落实之前赶紧核对自身的受惠资格，并且时刻跟进由官方发布的最新通告。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新闻焦点。沙拉越政府秘书拿督阿玛穆罕默阿布巴卡尔就指出，随着沙拉越基础设施不断的扩张，公共设施的管理模式必须转型，以提升效率与长期的可持续性。他说呢，一般传统上由政府全面承担设施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维护，这个模式已经不再是最有效的方案，未来应该强化政府在治理、监管及绩效监督方面的角色，并且更广泛地引入私人企业的领域一起来参与这项服务执行。

欢迎回来，我是舒慧，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关注其他的报章资讯。接着会和你分享的是关于人才发展计划的最新新闻。首相呢，都斯里安华呢就表示，政府放眼通过昌明人才计划 Initiative Bakat Madani 发掘25000名的人才。他就指出呢，昌明人才计划是一项全国性的计划，汇聚了关联投资公司、关联公司和国有公司，目的就是加强国家的人才发展。他是在主持了该计划的开幕仪式过后表示，该计划专注于发展技能，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和提升社会的流动性。预计通过这项计划提供的发展机会会汇集大约25000人。接下来还要分享的第二则新闻是关于药品供应的新闻。尽管中东地区面对链式的冲突风险，但是卫生部保证我国进口药品的供应链保持稳定而且受控。作为主动措施呢，强制药品注册持有人从7月1号开始就务必向卫生部汇报任何药品的供应短缺或停产情况。卫生部通过国家药品监管局推行大麻药品供应短缺和停产报告机制，监督药品的供应情况。

0: 时间很快的即将迈入七点钟的时段，那么在为你转播新闻之前，我们再继续简单关注一下关于 MH370 这个马航航班的最新消息。大马政府将会延长和英国海底探测公司的合约，以便继续在南印度洋搜寻马航 MH370 的客机残骸。搜寻行动将会从7月1号开始延长12个月，一直到2027年的6月30日。交通部长陆兆福呢就发文告表示，内阁已经在6月26号就同意延长了相关的协议。那么关于马航 MH370 的新闻就分享到这里为止，稍后会为你转播 iFM 的新闻，守着 Red FM。
1: Hello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周奕涵。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2030年马来西亚数码计划将创造500,000个高价值就业机会。高教部携手哈萨纳基金扩大优质教育机会，培育更多人才。秘鲁右翼政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正式推出2030年马来西亚数码行动计划，放眼创造500,000个高价值就业机会，并推动数码经济贡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推介该行动计划，目标也包括通过公共领域数码化，为政府节省45亿 ringgit 开支。数码部长 Govind Singh Deo 表示，这项行动计划标志着我国迈向数码型转型的新里程碑，推动国家从科技使用者转型为数码创新与科技研发的生产者。他说，该计划不仅将加速国家数码经济发展，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区域及全球数码领域的竞争力。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放眼通过昨天推介的昌明人才计划发掘25,000名人才。他指出，昌明人才计划是一项全国性计划，汇集关联投资公司、关联公司和国有公司，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人才发展。他昨天为这项计划主持开幕仪式时说，该计划专注于技能发展，提供优质就业机会和提升社会流动性。他也提醒年轻人不要忘记感谢那些企业机构，因为正是他们的支持才确保这项计划能够顺利落实。
2: Penyediaan peluang dalam program ini mencecah sehingga 25,000 orang. Jadi anak-anak jangan lupa menyatakan penghargaan kepada abang-abang yang telah membantu menguruskan dengan baik syarikat-syarikat ini. Kalau mereka tidak urus dengan baik, tak boleh program ini diteruskan. Pembiayaannya itu pembiayaan mereka selain daripada yang kerajaan lakukan.
1: 昌明政府将致力于确保包括柔佛在内的每个州邦能享有可持续、包容及惠民的发展项目。内政部长兼西盟总秘书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领导下，政府优先关注对基建、公共交通、防洪的投资。他透过脸书发贴文提到，柔佛目前处于稳定的轨道上，通过各项倡议及落实高效项目持续发展，而昌明政府对柔佛发展的承诺也通过批准在州内进行的多项大型计划来进行强化。我国必须迅速行动，以强化本地科技掌握能力，确保国家数码设施依然处于安全且具有坚韧力。副首相 Dato Sri Amazahi Hamidi 透过脸书发贴文表示，此举非常重要，毕竟当前时下科技发展迅速，促使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日益复杂且挑战的网络威胁情况。他表示，政府将继续强化国家网络安全生态系统，以便我国持续在数码时代具备竞争力并获得外界信心。高等教育部将加强与哈萨纳基金的策略合作，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机会，为我国培育更多高素质人才。部长 Dato Sri Dr.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他日前与隶属国库控股旗下的哈萨纳基金举行会谈，双方就教育、社区发展、环境、艺术与文化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展开交流与合作。他说，会上也听取了 Kazana Watan 及 Kazana Equity Pathway 奖学金计划的汇报。两项计划目的在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范围，并为马来西亚学生开拓更多发展潜能的机会。 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恭贺前监狱局官员 Estia Garaj 受委成为吉隆坡市政厅咨询理事会成员之一，并希望对方能全心全意为市民的权益履行责任。杨巧双在一份文告中指出，该咨询理事会扮演重要角色，针对多项与吉隆坡行政和发展事宜，向市长提供意见及劝告。因此，他呼吁理事会成员必须肩负重大责任，强化对市政厅的管理。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进行的淘汰赛首轮比赛中，日本队1-2不敌巴西，无缘16强。这是日本队连续三届世界杯闯入淘汰赛阶段，依然在首轮出局，未能实现突破。主帅森保一率领的日本队以夺冠为目标，承载了诸多期待，但最终止步32强，无法触及至今在世界杯的最好成绩16强。另一方面，巴西队在2-1绝杀战胜日本队后，成功晋级世界杯16强。在16强比赛中，巴西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与挪威队之间的胜利者。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306.63点，收于52,182.7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86.41点，收于7,440.43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22.53点，收于25,820.14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484.22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23.80点。国际油价29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52 美元，收于每桶 70.75 美元，涨幅为 2.2%。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6 美元，收于每桶 73.15 美元，涨幅为 1.61%。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全部计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以 50.135% 的得票率打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后者得票率为 49.865%。 随后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等待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结果。此前桑切斯23号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并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他表示将继续向选举机构提出申诉，必要时诉诸国际组织，并称不会承认藤森庆子政府。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天早上7点许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国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2030年马来西亚数码计划将创造50万个高价值就业机会。高教部携手哈萨纳基金扩大优质教育机会，培育更多人才。秘鲁右翼政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变态。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3: 这个时候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7点的天气状况。预料今天早上在以下的几个地区会下雨，这些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穆中、斯里街、诗屋、穆交、加果、梅里、明都鲁以及林梦。从中午到傍晚时分会下暴雨的地区包括了以下几个地方：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穆中、斯里街、诗屋、穆交、加果、梅里、明都鲁以及林梦。至于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的海域将会吹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了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痛。你说，
1: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2: 让一辆，让一辆，赶时间呀！
3: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2: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4: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愿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有个朋友曾对我说，有三个字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1: 了不起，
2: 我爱你。
1: 太好了，对不起。
0: 他最近造成一场车祸，有三个人死亡，现在他只能说，
1: 我错了，我后悔，我的天哪。
3: 别让一切太迟，交通灯转黄时请减速，红灯停，记得这三个字，红灯停，你可改变结局。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进入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新闻焦点。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道格拉斯呢就指出，沙拉越的学生，尤其是主修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STEM 领域的学生，将持续受惠于沙拉越公立大学免费高等教育政策，以及每年高达15000令吉的经济援助。他表示，这些措施呢，体现了沙拉越政府致力于投资人力资本，同时确保符合资格的学生能够更公平地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副总理呢也指出，沙拉越政府同样重视通过基础设施发展及福利措施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目前沙拉越全州一共有20座桥梁正在建设，以改善交通的连接性，并且推动经济发展。接着我们再来换一个关注点。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省贵贤呢就表示，国际交流是双向的互通，沙拉越不仅要走向世界，也欢迎世界走进沙拉越，向国际社会展现沙拉越的独特优势与发展潜力。他说呢，为了推动国际教育的合作，沙拉越政府正在积极地推动奖学金计划，不仅资助沙拉越学生前往世界顶尖的大学深造，包括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以及中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国际学生来沙拉越升学，深化国际教育的交流。那么再继续送给你更多好听的歌曲，守着 Red FM。

0: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1: 你好，欢迎回来，这也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沙勒副总理兼第二天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长纳杜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桑就表示，临时准证持有者不得私下出售获得分配的住宅地段，因为有关地段呢不能够进行自由买卖，任何转让都必须依照政府规定的程序办理，否则交易将不受政府的承认。他说，临时准证是政府协助人民合法拥有住宅用地的重要措施，受惠者应该珍惜并善用政府提供的便利，而不是将获分配的土地出售。接着我们再来换个关注点，关注一下梅里的当地新闻。梅里市政局从7月1号开始豁免市政局管辖范围内的33间公共厕所每次20仙的入门费用。梅里市长于小山就在主持了市政局的常月会议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举措将会为民众带来便利，以鼓励更多的人善用公共设施。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3: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你好，我是舒慧，欢迎回来音乐早点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卫生部即日起到9月会展开2026年国家健康及发病率调查，重点在于收集母亲、儿童及15-49岁的育龄妇女的健康资料，以便作为是制定更完善的公共卫生政策及提升医疗服务的依据。这项全国性调查涵盖全国的随机抽选用户，调查团队将会持有官方的证件上门访问，受访者所提供的资料将会受到严格保密，而且仅用于健康的研究用途。该项调查呢，将会由大马统计局与卫生部配合，在全国随机抽选和拜访39800间的住家。调查队成员包括受过培训的调查员和护士，所有工作人员将会携带证件，佩戴名字牌和政府机构的工作背心，以方便公众辨识。接着又看到了一则关于诈骗的新闻。诈骗集团的新手法就是由民众谎称是邻居，并且呢以对方的家门口被杂物阻挡为理由，要求收件人清理物品，企图诱导对方回复信息，所以呢民众就受促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的讯息。根据了解呢，这类的诈骗通常会利用日常生活里的情景，引起收件人的好奇或者呢是担忧，以便诱使对方回复信息。但是一旦回应的话，诈骗分子会进一步的骗取个人资料，甚至是诱导受害者点击恶意链接或者是进行转账。所以民众如果收到不明来历、身份不明的短信，应该要保持警惕，不要随意回复、点击那个链接或者是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

在还没八点之前，再简单带你来翻阅最后的几张报章资讯。稍后八点钟会为你转播 IFN 的新闻，还会有学华语、韩流风音乐以及保健专训的节目小单元。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最后的记者。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就宣布，将会在今年七月起开始推行能源及水务转型部的惠民计划家庭组别，为符合资格的家庭用户提供购买节能电器的回扣，鼓励民众使用高能源效率电器，以降低家庭的电费负担。这项计划是由大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负责执行，是政府协助人民应对能源成本上涨及全球能源市场因中东地缘政治冲突而持续波动所带来的供应挑战的措施之一，同时也配合国家能源的转型议程。那么今天的报章资讯分享就到这里为止，稍后的时段还会有更多的精彩节目和资讯分享给你，守着 Red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截至2026年5月30号，政府已经在2030年清真产业大蓝图七大战略支柱下落实23项倡议项目及计划，以减少我国对关键清真原料进口的依赖。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其中7项举措重点聚焦于清真原料开发和研发、微型中小型企业融资、人才培育及商业化发展。该部表示，这些举措将分阶段推进，包括绘制关键清真原料类别图谱，加强研发和商业化，促进投资，培育龙头企业，以及推动产业配对与